0: 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 抱空气中的香气，
11: 阿邦，
1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金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自由广播。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抱空气中的香气，
12: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我的破碎不正是你之间交集的记忆，我是在重塑你，让你变得完美。不，你是在剪裁我。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重播晚上的23点，以及第二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说到世界杯，今天的凌晨到上午，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全面打响了。 A 组和 B 组的四场比赛打完，可以说信息量非常大，有冷门，有记录，有红牌，还有让亚洲球迷看着有点难受的统计数据啊。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先说 A 组，捷克1-1对南非。这场球的内容和结果呢，让人唏嘘。捷克队开场第6分钟就闪击得手，萨迪莱克禁区左侧低射死角破门，这里是世界杯第二轮开赛以来最快进球。但是之后的77分钟，捷克选择了全线收缩防守，结果呢，硬是被南非摁着踢了全场。南非全场62%的控球率，17脚射门，传球成功率超过90%，围着捷克的禁区啊，那是一顿狂轰滥炸，就是进不了球。就在大家以为捷克要把这

0: 地方。再来关注一下 B 组，瑞士4-1对波黑。这场比赛呢，前70分钟确实觉得很沉闷，但是最后20分钟那是画风突变。瑞士主帅第71分钟一口气换上了3名进攻球员，20岁小将曼赞比成了胜负手。第74分钟禁区的凌空抽射破门，6分钟之后呢，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单刀的恩博洛，直接被红牌罚下。从这一刻开始，比赛就彻底进入到瑞士时间。巴尔加斯推射2-0，曼赞比左路跟进梅开二度，他以20岁24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双向最年轻的球员。在补时阶段，波黑呢追回了一球，但是瑞士队长扎卡中场前点球命中，4-1收官。瑞士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从4队同分的泥潭里率先爬了出来。那这场球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波黑队长哲科是国际米兰的前锋，波黑国家队出场纪录的保持者，但这场比赛他确实表现低迷，在红牌之前呢几乎是隐形。波黑的净胜球已经跌到了-3，末轮对卡塔尔处境可以说非常的艰难。接下来再聊的这一场啊，也是今天最刺激的一场，加拿大6-0对卡塔尔，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场世界杯正赛的胜利。1986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加拿大加起来6战全败，1分没拿。那今天在温哥华主场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且这场球的进程啊，比计分牌显示的还要残暴啊！开场16分钟，拉林补射首开纪录，戴维梅开二度。第33分钟，卡塔尔后卫霍马姆飞铲被直红，33分钟就少打一人。下半场的第52分钟，卡塔尔中场马迪博再次亮鞋钉飞铲，又一张红牌。卡塔尔呢是9人作战，比赛提前进入到教学赛模式。全场加拿大轰出了32脚射门，卡塔尔呢只有2脚。最终戴维完成了帽子戏法，比分定格在6-0。卡塔尔呢是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当年在家门口踢的确实还不错。今天0-6惨败给同为东道主的加拿大，两队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 B 组4个队啊，可以说非常有意思。首轮呢是全部打平，结果第二轮打完呢又变成了3国杀。瑞士4分暂居第一，加拿大、波黑、卡塔尔3队呢都要在末轮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呢来说一下 A 组，墨西哥1-0对韩国。墨西哥队靠着韩国门将金城奎的失误送礼，下半场呢金城奎出击接球和队友撞在一起脱手，墨西哥球员路易斯摩洛呢跟进捅射空门，墨西哥靠着这个大礼啊1-0取胜，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而韩国的孙兴敏全场零射门，状态低迷，被提前换下，末轮必须死磕南非才能够确保出线。这里特别要提一个亚洲球迷心情复杂的统计数据，今天出战的卡塔尔和韩国双双告负，加上之前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失利，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了5连败。其实在世界杯刚刚开场的时候，亚足联球队啊是2胜4平6场不败的那股风头呢已经彻底成了过去式。那在20号凌晨呢，澳大利亚对美国，这场也被视为亚足联能否止颓的一个转折点。好了，以上的4场球就是我们今天 A 组和 B 组的4场比赛。那明天 C 组、D 组第二轮开战，巴西能不能拿海地祭旗？美国能不能刷上澳大利亚，继续捍卫东道主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C 组和 D 组的这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

0: 唱响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跟大家已经回顾了在6月19号结束的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和 B 组的四场比赛，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6月20号凌晨到上午 B 组和 C 组小组赛第二轮的四场比赛。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 C 组，其实这一组的剧本挺有意思的。五星巴西呢在第一轮在纽约迎战摩洛哥，赛前大家都觉得巴西拿下问题不大，结果呢摩洛哥啊愣是1-1逼平了夺冠的大热门，塞巴里进球帮摩洛哥抢到了一分，而巴西的首轮呢只拿到一分，夺冠热门的姿态呢也被狠狠地敲了一个闷棍。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海地啊是0-1输给了苏格兰，这也是海地这支世界杯新军的首场正式比赛。虽然输了，但是能看出这支队伍其实还是挺有韧劲的。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首战就拿到三分，中场核心约翰麦金也打入了制胜球，而且含金量不错啊。再来关注一下 D 组吧。在第一轮当中最抢眼的无疑是美国4-1大胜巴拉圭，巴洛贡呢梅开二度，一个人就扛起了进攻大旗，单场四球也追平了美国队史世界杯单场进球的记录。那东道主美国在自己的世界杯上踢得虎虎生风，这个进攻的火力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而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2-0是爆冷击败了土耳其，可能赛前谁也没有想到啊，因为土耳其全队的身价呢有4.7亿欧，但是啊整个队伍踢的就好像是没睡醒，狂轰30脚射门愣是零进球，澳大利亚呢则用严密的防守反击给土耳其好好的上了一课。那说完第一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北京时间6月20号的第二轮，四场球依次开打。凌晨3点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两队首轮双双赢球各拿三分，所以这场直接决定谁是小组第一。美国坐镇西雅图的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普利西奇和巴洛贡的进攻组合状态火热呀，加上主场球迷的声势加成，我个人觉得美国的赢面更大，最可能的是2-0或者是2-1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在早上的6点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这也是今天最有悬念的一场啊！苏格兰手握三分，摩洛哥呢只有一分，所以这场摩洛哥那必须得拼三分了。大家不要忘了啊，摩洛哥可是上届世界杯的四强，首轮能够逼平巴西，他们的防守硬度也是顶级的。而苏格兰呢进攻效率一般，面对摩洛哥这条铜墙铁壁想进球不容易，所以我的个人判断呢，这场球呢大概率是摩洛哥小胜，或者是1-1握手言和。苏格兰呢只要守住一分，出线的主动权就还在自己的手里。再来关注一下9点 C 组巴西对阵海地，其实这场悬念比较小，五星巴西的首轮平局让球队呢也急需一场大胜来重塑身威，面对世界杯的新军海地，取胜的概率呢我觉得是比较高的。我判断巴西呢大概由2到3球起步，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3-0或者是4-0拿下，而且呢极有可能一上来就把比赛给踢开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也是今天最残酷的一场，因为在小组赛第一轮两个队呢都输了，而这一场比赛谁输了基本就告别这届世界杯了。土耳其首轮狂轰30脚零进球，射门的转化率确实非常低，但是呢进攻套路还是有的。而巴拉圭1-4惨败美国，防线被打穿了，两队都有明显的短板，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土耳其的赢面可能会更大一些，身体的对抗硬朗，还有边路进攻有威胁，最有可能的比分呢是2-1或者是1-0取胜。所以呢这一天呢四场比赛有强队反弹，有生死决战，有黑马搏命，这个节奏只会更加的刺激，到底结果如何，明天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这些大咖们以及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这几场比赛的。
1: 苏格兰与摩洛哥之间，苏格兰三分看上去有退路，但后面的巴西比摩洛哥更难缠，这场他们还是必须拼命，但摩洛哥愿意到最后一轮再去拼海地吗？ 谁不想先吃一颗定心丸拿下三分？这场两队都会全力以赴的情况下，

0: 拼上限，拼体系，拼厚度，拼底蕴，摩洛哥都会占优。
1: 第一场，美国对澳大利亚，公道主首战4-1大胜，有点飘了。而袋鼠军团首战零封土耳其，哈里苏坦领先的低位防守，专克美国依赖个人突破的套路。这场比赛谁先打开进球账户，谁笑到最后做美国球迷。下一场，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首战控球短板暴露无遗，本场可能要变阵4-1，用人数去追中场。摩洛哥过去6场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仅一负，媒体也在大肆渲染摩洛哥将登顶小组第一。我告诉你，苏格兰将守住底线。第三场，巴西对海地，不要犹豫，巴西将一次又一次跳起桑巴舞。第四场，土耳其对巴拉圭，土耳其首战创造了机会却挥霍殆尽，而巴拉圭的防守被美国灌了4个，底牌都没了，生死战比的是谁先崩。
2: 第一场，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这场属于典型的强对抗加节奏拉扯型的比赛。美国队的特点很直接，整体的身体素质强，攻防的转换速度快，尤其是边路的冲击和纵向的推进能力，在面对节奏偏慢的球队时，往往能通过提速迅速的打开局面。但问题也很明显，一旦对手把比赛拖入阵地战的消耗，美国队在破密集防守时的耐心和细腻度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澳大利亚这支队伍风格非常硬朗，整体的纪律性强，防守站位紧凑，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擅长把比赛拖进低节奏低空间的消耗战里。你想快呢，他们就用对抗打乱节奏，你想提速啊，他们就用犯规和回收阵型呢把空间压缩。那这场的关键点很清晰，美国能不能持续打出高强度的转换，如果打不出来就会被拖进阵地战的泥潭，而一旦进入这种局面呢，比赛就会变得非常焦灼啊。所以我的判断很直接，美国整体更主动，但澳大利亚在比赛结构和防守的韧性上更有办法把节奏压住，所以这场更看好澳大利亚守住底线。第二场，巴西对阵海地，这场就相对的简单一些，是典型的实力梯度局啊。巴西这支队伍的优势呢不用多说，整体的天赋、个人能力和前场的创造力都在世界顶级区间，尤其是中前场的持球推进和小范围的配合，对手很难长时间顶住连续的冲击。海地这边的定位也很明确，更多的依赖防守组织和整体的收缩，尽量的压缩禁区的空间，那通过集体的防守去降低对手的射门质量。但问题在于，一旦被持续压制呢，防线会逐渐的后移，禁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体能的消耗也会被无限的放大。那这场比赛的走势通常很清晰啊，前期还能顶住，中后段随着节奏的加快，差距会逐渐体现在细节的执行和个人能力上。所以关键点就是海地能不能把防守的密度维持到最后。我的判断也很明确，巴西整体的优势很明显，比赛的控制力更强，那这场巴西更大概率的拿下比赛。这一轮两场的核心逻辑啊其实一致，强队呢未必一开始就能打穿，但比赛的节奏一旦被掌控，结果呀往往会逐步向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

0: 流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6: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我还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0: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

0: 黄素年报，远离性欲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祝福。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1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

0: 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三千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6: 阿邦，
5: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红尘这首歌，伤感的曲风，以物喻情的意蕴，细腻的情感笔触，抒发出诗一般美丽的忧伤，隐晦而含蓄，于情于景，情景交融，一曲离殇，画泪千行，红唇微启，泪光闪动，尘封的往事，抹不去的记忆，思而无语，念而不忘，那红红的枫叶，既为无尽的相思，烟花春雨于心中，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心往之前路渺茫，再回首恍然如梦，每个人只有经历了那种痛才知道，有些很多说不出的痛，真的是言语无法表达，只有自己慢慢走出来。有些人注定是过客，怎么挽留也不会为你停留，情有多浓，心就有多痛，最怕这样突然的相逢，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那是一生都不能说的痛。烈焰红唇，灼伤的是身体，痛的却是心，就让我去伪装一下坚强，我知道你真的很累，很想大声地哭出来，思念不语，念而不忘，想而不见，爱而不得，终其一生，只愿一切安好。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

0: 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风大雨。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9: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和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 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

0: 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

0: 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

0: 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1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9: 阿邦，
7: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1: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在何远，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8: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7: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2: 中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3: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4: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 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9: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5: 阿邦，
9: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4: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5: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4: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5: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4: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5: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 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4: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5: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4: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4: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8: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I'm too.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成。

事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1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 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2: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2: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也是你的。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

0: 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包。

0: 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

0: 三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音乐可以这么听。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30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狼外婆。从前，在一座大山脚下，住着一个村妇和她的三个孩子。大姐叫门栓栓，二妹叫郭妍妍，还有个小弟弟叫门墩儿。一天，村妇要去娘家，一大早就熬了香喷喷的热粥，炸了一篮子酥油饼。临走时，他叮嘱孩子们说，妈妈要去看外婆，太阳落山，你们要关好门，如果有人来敲门，千万不要开。村妇挎着篮子出门了，她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小路边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跟她打招呼，大妹子，你往哪里去啊？看你走得一头汗，赶紧过来歇歇脚吧。村妇看老婆婆很热情，就坐了下来，和老婆婆拉起家常来。老婆婆什么都问，村妇也没多想，什么都说。可村妇不知道的是，这个老婆婆是一只狼假扮的。狼听了村妇的话，不禁喜上眉梢，心中暗想，今天晚上那三个孩子就是我的美餐了。可狼现在很饿，于是狼对村妇说，我看你头上生虱子了，让我给你捉一捉吧。村妇刚把头伸了过去，不料狼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然后就把他吃了。天快黑的时候，狼提着篮子来到村妇的家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叫，门栓栓，郭妍妍，门墩儿，你们给外婆开门，你妈妈生病了，今晚回不来了，我来照顾你们。郭妍妍和门墩儿刚要去开门，门栓栓拦住不让开，并对狼说，你不是外婆，外婆的声音很好听。狼咳了一声说，外婆这几天伤风了，鼻子不通气，所以嗓音变了。门栓栓、郭妍妍和门墩儿从门缝里往外一看，说，你不是外婆，我外婆头戴黑帽，身穿黑衣，浑身上下都是黑的。狼听了，立即爬到烟囱上，往自己身上抹了又抹，然后走到门口说，你们快来给外婆开门。大姐门栓栓又从门缝里往外看，看见狼手上有毛，说，你不是外婆，外婆手上没有毛。狼说，这不是毛，是我新做的皮手套。大姐门栓栓还想问，弟弟门墩儿以为真是外婆来了，就将门打开了，说，外婆快进来。狼一进门就先吹灭了灯。三个孩子问，外婆为什么吹灭灯？狼说，这几天我的眼睛不舒服，见光就疼。大姐搬来凳子让狼坐，狼刚坐上去就压疼了尾巴，嗷的一声就跳了起来。三个孩子问外婆怎么了，狼说，外婆屁股疼，不能坐凳子。说着

0: 狼又打了个哈欠，说：瞌睡虫来了，咱们睡觉吧，谁和外婆亲就和外婆一起睡。弟弟门墩撒娇说：外婆抱抱我，我和外婆睡。于是狼和弟弟门墩睡在了一起。到了半夜，大姐门栓栓听到外婆咯吱咯吱地吃着东西，就问：外婆，你在吃什么呀？狼说：我在吃你妈妈给我拿的酥油饼呢。一会儿，狼又香喷喷地喝了起来。二妹郭妍妍问：外婆，你在喝什么呀？狼说：我在喝你妈妈给我熬的粥呢。大姐门栓栓把脚一伸，碰着了狼的尾巴。狼翻了个身说：这是外婆带来的麻。二妹郭妍妍用手一摸，摸到了狼的爪子。狼说：这是外婆带的锥子，要纳鞋底儿呢。大姐门栓栓用鼻子嗅了嗅，闻到了一股狼的腥臭味儿，便悄悄叫醒二妹郭妍妍，说：她不是外婆，是一个狼妖精，她把弟弟吃了，我们赶快逃。大姐门栓栓和二妹郭妍妍对狼说要上厕所。他们来到院子里，找了一条长绳和一个竹筐，爬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狼在屋子里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门栓栓、郭妍妍回来，就出去找，却看到他们坐在高高的树上。狼让门栓栓和郭妍妍下来，他们说：树上结了人参果，吃了会成仙，可以长生不老呢。然后他们叫狼也上来尝。狼说：外婆年纪大了，爬不上来了。门栓栓和郭妍妍便用长绳放下竹筐，让狼坐在竹筐里，慢慢把它吊上去。狼坐在竹筐里，门栓栓和郭妍妍就使劲儿把狼往上吊。等吊到半空中时，他们的手突然一松，狼被摔到地上，当场摔死了。智慧的姐妹俩不但保护了自己，还为母亲和弟弟报了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三根金头发。从前有个小伙子叫名字，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他长得英俊，人也聪明，还特别勤劳。他养了一只小黄鸟和自己作伴，名字和小彩是两小无猜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情投意合。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名字妈带着聘礼到小彩家提亲， 小彩妈嫌弃名字家里太穷，于是提出条件。

条件来刁难他。只要名字能拿到西天如来佛头上的三根金头发，我就把小彩许配给他。名字妈回家告诉名字，小彩妈不愿意，还提出三根金头发的条件。名字却坚决地说，没关系，既然小彩妈提了条件，我就去西天试一试。名字让小彩等自己三年，然后就带着小黄鸟一路向西行。一天晚上，名字来到一座村庄，这里的人们晚上还点着灯在田里干农活。名字觉得非常奇怪，就找一位老乡询问。老乡告诉他，原来我们也是白天干活，晚上休息的。几年前突然飞来一只金鸡鸟，它白天睡觉，晚上不停地鸣叫，吵得我们无法安宁，只得跟它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了。当老乡知道名字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纷纷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制住这只金鸡鸟，他答应了。又走了几日，名字来到另一座村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庄稼长得很茂盛，当地人却骨瘦如柴。名字好奇地询问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说，本来我们这里很太平，谁知从哪里飞来一对凤凰，每天都来吃我们的粮食，害得我们辛辛苦苦种粮食却没有粮食吃。我们想用弓箭把它们射下来，可它们飞过时金光闪闪，非常刺眼，根本射不中。村民们知道名字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把这对凤凰赶走，他也答应了。不知走了多久，名字终于来到海边。他和小黄鸟想要找一条渡船，摆渡的船夫告诉他，原来这里风平浪静，不知道最近海里来了一个什么怪物，每天都搅得海水波浪滔天，船都没法摆渡了。船夫知道名字要去西天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才能降住这只水怪，他也答应了。好不容易在水怪打盹的间隙，名字和小黄鸟坐着摆渡船过了海。上岸后，名字一路继续向西行，日夜兼程，终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好不容易来到如来佛居住的宫殿，两个守门人却告诉他，如来佛正在讲经，最快也要等三年才能讲完见客。名字哪里等得了三年，只能想了个鬼主意，他让小黄鸟飞到守门人的头顶，趁着两个人忙着抓鸟的空档，自己溜进了宫殿，来到了如来佛的讲经堂。坐在正中间高高大大的正是如来佛。名字悄悄绕到如来佛的身后，纵身跳上如来佛的肩头，再爬上他的头顶。如来佛如此高大，一个人的重量对他来说太轻了，几乎感觉不到。当名字开始动手拔他的头发时，他才感觉到头顶像有蚊子叮似的疼了一下。如来佛问，谁在叮我？名字忙回答，是山那边晚上唱歌的金鸡鸟。如来佛说，哦，那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名字忙趁机又拔了一根金头发。如来佛又问，
谁又来盯我？

0: 名字回答，是专门吃庄稼的凤凰。如来佛漫不经心地说，
1: 哦，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
0: 明子最后拔下第三根头发，如来佛继续问，
1: 这次是谁盯我？
0: 明子一边回答一边快逃，
2: 我是海里的水怪。
0: 话音刚落，明子就拿着三根金头发跑开了。小黄鸟也跟着他一起飞出了宫殿。明子和小黄鸟兴高采烈地走上回家的路。他们先来到了海边，只见明子把一根金头发放到海里，那头发瞬间变长，在水里游来游去，把一个人身鱼尾的水怪钓了上来。水怪见到明子，连连求饶说，
1: 求你放过我吧，我保证再也不兴风作浪了，而且任何时候你需要我帮忙，只要在水边叫我三声，我立刻现身。
0: 明子就把他放了，顺利地从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渡了过去。明子又来到兽人们居住的村庄，正遇到那对凤凰在吃田里的粮食。明子拿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得很长，发出耀眼的金光。明子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两只凤凰都捆绑起来。凤凰被捆得结结实实，在明子面前恳求道，
2: 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吃人们的粮食了。作为酬谢，我们愿意献上一对凤凰蛋，只要对着凤凰蛋敲三下，就会变出十块金子和十块银子，你就再也不缺钱了。
0: 明子给他们解开金色的绑绳，收下了一对凤凰蛋。从此，这里的庄稼再也不会被凤凰吃掉了。人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又走了几日，这天夜里，明子来到夜晚耕种的村庄，正好看见金鸡鸟在空中大声地啼叫。明子取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长，发出耀眼的金光。明子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金鸡鸟牢牢捆住。金鸡鸟连忙哀求说，
1: 请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晚上啼叫了。如果你放了我，我愿意跟你回去。只要你每天给我吃三粒米，我就能每天生出三颗金蛋。
0: 于是明子给他松开了金色的绑绳，带着他一起回家。从此，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可以正常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明子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拿着三根金头发来到小彩家，交给小彩妈。小彩妈惊讶万分，没想到明子还真的拿到如来佛的三根金头发。但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他要明子送给他一斗珍珠和金银财宝做彩礼。这些已经难不倒明子了。他去海边呼唤水怪，水怪很快就给他弄来了一斗珍珠，然后他又对着两只凤凰蛋敲了三下，十块金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他又给金鸡鸟喂了三粒米，金鸡鸟立刻生出三个大金蛋。这下子可把小彩妈看傻眼了，他逼着明子把所有的宝贝都交出来。为了能和小彩在一起，明子只好把金鸡鸟和两只凤凰蛋都给了小彩妈。贪心的小彩妈乐坏了，她撒了一大把米给金鸡鸟，想让它生出多多的金蛋来。金鸡鸟说什么也不吃，到处乱飞乱跑，把一对凤凰蛋也踩碎了。小彩妈生气地拿着棒子追打金鸡鸟，结果把金鸡鸟惹急了，几口便把小彩妈给啄死了。等到明子赶过去时，小彩妈已经断了气。她伤心地和小彩一起把小彩妈埋葬了。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明子把一对凤凰蛋和那斗珍珠也跟小彩妈一起埋进土里。明子放走了金鸡鸟，和小彩过上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

0: 再赢客家德比之战，前往客场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对阵梅州队。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和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和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5: 和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激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折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2-3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椎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椎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

0: 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椎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